歌声不会老，经典永流传。马里奇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，欢迎收听怀旧旋律。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，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。首先我们来一起欣赏经典老歌，由刀郎带来的雨中飘荡的回忆，和刘若英的为爱痴狂。

欢迎继续留守怀旧旋律，时光匆匆，总有些歌声藏着往日回忆。接下来这三首歌，首先是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，感恩生命里的相逢，在每一份温暖。一曲真的好想你，诉说心底绵长思念。还有经典老歌，一起走过的日子，回味曾经相伴走过的岁月，一起来聆听。

时光流声，温情不散。最后送给大家有一点心动，伴着这份心动，今天的怀旧旋律到此结束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

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好歌送本日的节目。今本日我为大家人准备的一道首优美通通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继续用蜜通堂的歌曲过后来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本夜我们来聊肝癌，一个三种食物会造成肝癌，更加严重，会引发肝癌。第一种是腌制食品。腌制食品在我们生活中一常见，比如榨菜、咸菜、泡菜，也是一道家庭餐桌上的下饭小菜，十分重要食的。哈，因为其他一道肚底部咧含有亚硝酸盐，亚硝酸盐对身体的危害十分大，会增加你的肝咧解毒压力，造成毒素堆积，会引发肝病。第二种是酒，上瘾酒对身体也危害十分大，因为酒精咧嘅成分系乙醇，乙醇佢会通过体内来产生，进而变成这个液状的肝脏呢，会引发脂肪肝，所以唔好按常识。好，下面用我哋继续来收听好歌送俾你嘅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本日嘅客家话透过宋本日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，我要同大家人告别咧。希望一件今本日嘅节目能陪伴你度过一个美好嘅时光。好，我哋人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